0: 女儿。
1: 什么？所以这个外国人，外国人没有自杀 ideation or requesting him be transported to Trillium。
0: 对不？